0: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 ᱛ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ᱟᱬᱮᱥ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ᱱᱮᱢ ᱜᱮ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ᱟᱨ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ᱥᱮ ᱢᱚᱰᱟᱨ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ᱳᱜᱽ ᱫᱚᱠᱷᱚᱞ ᱟᱨ ᱯᱷᱟᱭᱫᱟ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ᱦᱚᱸ ᱢᱟᱹᱱᱢᱤ ᱜᱮ ᱚᱱᱟᱛᱮ ᱥᱮᱪᱮᱫ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ᱛᱮ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ᱵᱚᱱ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ᱥᱟᱬᱮᱥ ᱟᱨ ᱢᱚᱰᱟᱨ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ᱦᱚᱸ ᱵᱟᱝ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ᱬᱮᱥ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ᱥᱮ ᱢᱚᱰᱟᱨ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ᱯᱷᱟᱭᱫᱟ ᱜᱮ ᱵᱟᱝ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ᱟᱱᱟᱴ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ᱝ ᱥᱟᱦᱟᱜᱼᱟ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ᱝ ᱥᱚᱞᱦᱮᱜᱼᱟ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ᱥᱩᱞᱩᱠ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ᱠᱩᱠᱢᱩ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ᱝ ᱥᱟᱹᱨᱤᱜᱼ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ᱟᱨ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ᱫᱤᱱᱚᱵᱚᱱᱫᱷᱩ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ᱟᱨᱟ ᱫᱷᱚᱨ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ᱟᱹᱯᱩ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ᱰᱮᱵᱤᱰ ᱵᱟᱥᱠᱮ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ᱞᱚ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ᱨᱮᱭᱟᱲ ᱚᱲᱟᱜ ᱟᱨ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ᱨᱟᱢᱫᱟᱥ ᱢᱟᱱᱰᱤ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